0: 话筒是罗亮回的。
1: 话筒是罗亮回的。
0: 话筒麦直接是另外一台，但是不好说白了。
1: Welcome to the Napa. Active detector located. No sign of smoke or fire. Stop 322.